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

0: 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5: 音乐，
6: 音乐
5: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6: 河南音乐广播，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7: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7: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7: 崭新的一天。

0: 一首歌《疼爱》来自萧敬腾带来的作品哈。
1: 是。
0: 来，接下来疼爱疼爱你自己的手吧，朋友们，现在你。
1: 举起你的手机，
0: 不管你的手机是大是小，你单手举起它，你看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姿势。
1: 是，哎，如果你是你的这个小拇指当支架啊，托着手机底部的话，那就隐藏着一个健康刺客了。
0: 对的。
1: 最近山东的一位零零后的孙女士就中招了哈，因为她习惯用小拇指，然后来托着手机，每天一用就是6到8个小时，结果小拇指的关节严重发炎变形。疼到没法握拳写字，连筷子都用不了了。去医院一检查，被确诊为小拇指的腱鞘炎，治疗过程非常痛苦。然后他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大家，不当的手机的使用还有握拿姿势真的会费手。
0: 是，大家现在你可以把你的小拇指伸出来啊，从上到下，从上到下的第一个跟第二个骨节之间，它中间不是有一段这个小骨头吗？它的内侧的位置，你摸摸它有没有往外产生一种凹陷？就是它的那个整体的骨头感觉比其他的那一块骨头啊要靠外。
1: 这就不对了，
0: 弯曲那么一丢丢
1: 啊！
0: 我不瞒你说，我现在摸着我的小指头，我的左手跟右手的小指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自己就会用习惯性的用右手的小拇指，确实是当这个手机支架。
1: 对，为什么小拇指当这个手机托会伤人啊？其实因为这样拿手机的时候，手机的重量几乎全部都压在了小拇指最后那一节小骨头的骨头上。然后呢，时间一长，这个手指、手腕的关节还有肌腱呀、韧带啊，被反复的这样。牵拉挤压，特别是这个最末节的那一节小骨头，不出问题才怪嘞。
0: 是的，比如说腱鞘炎啊、韧带炎啊、关节炎啊，甚至鼠标手，就是腕管综合症啊等等，这些都会找上门。
1: 是，
0: 后果就是手指疼、关节僵硬、不灵活，严重的呢就是引发变形了啊。
1: 对对对，
0: 如果不及时改掉这个坏习惯的话，损伤可能是永久性的。
1: 是，那怎么样改善这个手机手的这样的一个坏习惯呢？医生其实也给了几点非常实在的建议啊。第一就是改变拿法，别让一根手指长时间的来负重哈，试图两个手拿着用啊，或者干脆把手机放在桌子上，拿的时候手腕尽量放平，别老往一边歪。
0: 哎，这是用法。再一个呢，就是定时休息吧。如果你连续玩手机20到30分钟之后就感觉到手指的酸麻疼，那你就得放下了。那如果你手指上就是小拇指上的压痕超过10分钟都没有消，那就必须要警惕了，这就是身体在给你报警。
1: 是。第三就是自己手动来缓解缓解，如果啊你的手特别是小拇指有点感觉到这个疼痛或者是僵硬了，可以用40到45度的热毛巾，然后热敷个15到20分钟，促进血液循环，放松肌肉，然后每用半个小时的手机就放下来活动活动，搓搓手，做做手指操啊。而且昨天我还专门上网查了一下，有没有物理的方式能够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它是有的。
0: 什么呢？
1: 一个挂钩
0: 啊，
1: 就是它可以挂在你的这个无名指上，然后呢，它底下伸长一个像钩子一样一个东西，它可以勾住手机的最
0: 底部，
1: 取代了你用小拇指去当这个底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怎么，我再怎么去搜它这个名称呢？就叫手机挂钩吗？你看这个人还在想
1: 手机辅助钩，
0: 手机辅助钩是吧？行，好嘞，
1: 大家试一试啊。当然，大家也可以这个回复关键词来我们的商城看一看
0: 啊。
1: 虽然我们商城这个手机辅助钩啊
0: 没有
1: ，但是我们有给大家准备的明天的母亲节的礼物
0: 是吧？
1: 这个现在大家回复一下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冲了。刚刚也是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今天是第四代的欧莱雅家的小黑瓶的肌底精华。这个精华首先说一下啊，它在官旗的售价75毫升一瓶是409。那我们今天呢，买一送一啊，送的也是75毫升大容量正装，是188元两瓶啊，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100块钱。关键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升级到了郑州市区的同城发货。中午12点前的订单呢，今天当天就可以收到了。
0: 是的，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我看。

0: 有些朋友在发了两个秒杀秒杀，很急是不是啊？崔子很急是不是？秒杀秒杀，两个不行啊，一个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今天都是同城发货的，不管你是今天晚上要送人，还是明天上午要送人，还是明天下午要送人，只要此刻您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拍下这个精华，今天就让你收到。即便你是今晚要送人，也绝对不耽误事儿啊！欧莱雅家的这个产品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而且尤其是在我们的商城，那一旦我们有优惠的时候，一定是你能够买到的。咱们不说最吧，但是是史无前例的低价。像这个小黑瓶基底液，官旗售价是404，因为我有一张券啊，正价是409。409呢，它是买75毫升送67.5毫升的小样，但咱们这儿不送小样，咱们直接送正装，
1: 是
0: 买一整瓶送一整瓶啊，完完整整的一整瓶，买75送75，到手价只要188。所以不管是自己用啊，送妈妈呀，送婆婆呀，哪怕你给老公用，别让他再偷用你的这个护肤品，让他光明正大的用啊，
1: 也不心疼，
0: 一瓶也不到100块钱，
1: 是也不心疼。而且今天啊，给大家都是礼袋配好了，哎，所以说送礼的话也非常的有理有面。另外，商城还有99块钱的阿胶膏，奥克斯的这个肩颈的按摩仪啊，还有89.9块到手两双的猫人健步鞋等等啊，非常多适配于母亲节的好礼可选。记得回复的关键词都是秒杀，到肯定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还有不少我们的这个听友在回888哈，比如说许梦辉啊，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回复888就是直接能收到我们的万能通的链接了。
0: 对，
1: 万能通在5月份啊，很多朋友其实都在回复888，为什么？可能很多朋友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开了空调以后发现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以为是缺氟了，但实际上跑去加氟清洗以后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的积碳呀，该清一清了。那想要清积碳的话，不妨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冲我们的这个自主品牌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专门清洁积碳的啊，一瓶下去发动机更加轻快了，带着空调跑啊不费力，哎，制冷也是嗖嗖的。那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都可以买起来了啊。想要母亲节给妈妈买礼物，回复秒杀。想要让爱车变得更轻松，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想要跟 Tony 和小唐保持互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4: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3: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4: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3: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5: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0: 城小爱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一首歌，这也是2005年的歌了。
1: 是的，哎，说到大城小爱啊，我觉得河南濮阳的一位卖生鲜的商家的确啊，现在需要一个爱的抱抱。
0: 对的，
1: 需要关爱一下。为什么啊？最近呢，这位商家两次自驾跨省，来回1600多公里，花了5000多块钱去为自己家190块钱卖出的榴莲对质取证，这件事儿上了热搜。
0: 是的，这个事儿得从4月26号说起啊。商家呢，咱们濮阳的这位商家啊，给到山东德州的买家发了3袋冷冻榴莲，在发货的时候呢，全程监控，榴莲是非常新鲜的，而且很完好，还用专用的这样一个银色的保鲜袋加了干冰打包，一点问题都没有。结果4月28号，卖家说榴莲收到就发霉了，而且发了几张照片，直接申请仅退款不退货。平台呢按照流程处理，把钱退给了买家，商家是财货两空。
1: 是的，所以商家越想越不对劲儿，赶快啊调出了发货的这个监控，对比了买家的照片，发现包装果肉状态完全不一样，明显是被调包了啊。可咱买家呢直接拉黑了这个商家，态度非常嚣张，咽不下这口气的商家呢决定跨省啊，为自家的榴莲讨一个说法。
0: 是的，于是他先后两次开车往返濮阳跟德州，总行程是1600公里，由

0: 过路费、住宿费花了5000多。为了找证据啊，他是在买家的住处附近蹲守，翻遍了垃圾桶，终于找到了自家专属的榴莲包装袋。可是呢，包装袋里面是空的，没有看到榴莲。买家还理直气壮说榴莲坏了，已经分开扔了，拒不配合。
1: 是，目前商家已经报案了啊，山东警方已经立案调查。很多人说商家呀，为了190块钱花5000多不值当，但其实大家都懂啊，他争的不是钱啊，是一口气，是不想被恶意碰瓷欺负，也是给所有小商家们出口气。
0: 是的，因为现在你会发现，就是电商平台有一些仅退款啊，可能会遭到一些人心怀恶意的这样一个仅退款，
1: 是
0: 啊，会被人钻这个空子。本来小商家做生意其实是不容易的，不要让老实人寒了心，但一方面也能说明咱们濮阳的这位卖家啊，他对自己的货品真的是非常的有信心。
1: 没错，
0: 不然不会就憋着这一口气啊，5000多块钱往返1600多公里就要去较这个真儿。
1: 嗯，而且我觉得也得提醒提醒现在的一些电商平台，就是有这种恶意仅退款的灰色地带，
0: 对，
1: 其实也该出台一些管理细则了。
0: 是，
1: 是吧？
0: 对
1: 啊，关于这个事儿呢，大家怎么看怎么想啊，也可以发表一下你的观点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语音文字都是可以直接留言的。
0: 是的，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刷到这条新闻，看的人确实是非常来气的。但是其实咱们很多听友买东西的时候都是说奔着有一个有信誉的商家。
1: 对，
0: 我觉得像濮阳的这个卖家哈，虽然说一时他损失了5000块钱，但是我相信这件事情上了热搜之后，他们家的生意会越做越好的。
1: 没错，
0: 因为这是一个诚实守信且商品质量有保证的商家。
1: 对，没错没错。
0: 就好像大家其实在我们的 UP 商城买东西冲的是什么，冲的也是咱们的口碑，冲的也是咱们的信誉啊。
1: 是，
0: 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母亲节的有一款好物，中国珠宝的18K 金珍珠的套链啊，18K 金珍珠套链。
1: 是的，哎，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啊，不管是这个你有没有选好礼物哈，我觉得这个母亲节的仪式感是必须要有的，特别是一份有含金量的礼物更能表达心意，也更实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这个珍珠项链呢，是中国珠宝 18K 金的啊。那珍珠既是深海的礼物，更是时光的馈赠，送给妈妈送给婆婆非常合适。
0: 是的，一整套这样一个饰品啊，非常的高端大气，它是项链加上耳饰啊，项链加上耳饰一整套的，所以这是一套送上去，大家都能够感受到你的心意了。
1: 是，
0: 今天价格也特别划算，这一套项链加耳饰标签价是898，今天发送秒杀只要198，而且节目期间下单呢，再送你价值199元的珀莱雅小球藻面膜20片，日常这个20片面膜单买也是要80块的，今天直接免费送。那总结一下，您发送秒杀198块钱，到手的是中国珠宝的十八 K 金的镶珍珠项链，再加上 S925 银的珍珠耳线一对，再加上20片珀莱雅补水面膜。
1: 是，我们还专门看了看啊，这个样子呢，看起来是非常贵气的，而且也寓意着事事顺利，好运连连，就寓意也特别好。然后日常出行佩戴啊，也特别适合，百搭好看显气质，我相信妈妈会非常喜欢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而且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了啊，全部都是郑州仓的现货秒发，那今天早高峰下单，晚高峰就可以收到了。
0: 是的，中国珠宝的礼盒装官方授权正品保证，家人们你在这个线下的官旗要买一条的话得898，今天在咱们这儿只要198，198到手的是一整套啊，有项链有耳线，然后还有20片面膜。
1: 没错，
0: 这个排不排场，咱们就说排不排场。另外呢，在咱们这儿还有中国黄金的一笑倾城足金项链298，送足金金箔手机贴；中国黄金的和田玉项链和耳钉组合只要268。周六福六六大顺999足金项链到手298，各种风格是款式任选的，但是都只有几单的库存。不过有一个好消息啊，全部都是郑州仓现货秒发，赶紧发送一个秒杀去看一看吧。
1: 是的，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啊，原价是898，今天198。就可以到手，还送给你199元的这样的面膜，是吧？哎，性价比拉满了，也是帮大家省钱了啊！记得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说到省钱，如果装修想省钱，记得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特别是啊，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话，还会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哎，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

0: 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
1: 好，接下来这首作品来自 Lady Gaga 带来的歌啊，
0: 这是 Lady Gaga 在2017年发表的一首单曲，叫做
1: The Cure
0: 治愈。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4: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4: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4: 崭新的一天。

0: 橙色的梦来自曾佩慈带来的一首歌，家里边如果装修成橙色行不行啊？我觉得可以问问设计师啊。
1: 是，我觉得有一些特别的房间或者是孩子的房间倒是可以做一个选择哈、啊。当然装修还是要交给专业的团队，比如说华普装饰。那想要装修的话呢，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了。那现在每个月呢都会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啊，华普的董事长现场会聆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你的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将会当场发放奖励，并且如果你对这个空气质量特别在意的话啊，还会送给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总之呢，让装修材料更环保，让人住得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回复关键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最后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叫做披星戴月的想你。特别提醒一下哈，程飞这位朋友说买了欧莱雅精华，记得送个礼袋，要送婆婆的。那您只要发送秒杀，我们的欧莱雅的礼袋全部都是配好的啊，别担心。
1: 我们在下周一早上7点不听不散，
0: 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资讯。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条例规定，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等五个方面的考核内容。今年一季度，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良好，生产增速亮眼，成为了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 6G 实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的技术实验。夏季来临，郑州市倡议广大车主朋友在2026年的5月份到9月期间，尽量选在夜间，也就是晚上的8点到第二天6点加油，既能够降低环境污染，还能够享受加油站提供的优惠活动。5月15号，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在浙江绍兴开幕，开幕式还将联动主题演出，汇聚粤剧各大流派精髓，全景呈现粤剧120年传承创新历程。温馨提示：冰箱并非灭菌柜，它只能低温锁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微生物，但是不能够杀灭细菌。建议各位听众朋友至少每季度清洗一次，对冰箱的门壁、内壁以及隔板等进行清洁消毒。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嗨，各位河南音乐广播的老朋友新朋友们，大家好啊！马上我们郑州都要进入到30度的这种夏季的感觉了，而在这个月呢，我们会遇到很多节日，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岁的生日。那么在那一天呢，我们也会举办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想一想，初夏的微风，星空为幕，帐篷为营，而且我们的主持人会齐聚到场，熟悉的旋律会在我们的耳畔响起，时间就在5月17号，等着各位赴约。如果你想参加的话，此刻就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音乐节三个字，扫码进群，一起遇见23度的音乐夏天。

明天就是母亲节了，送妈妈一份祝福，那什么好呢？其实护肤品是特别实用的。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推荐的就是爆款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肌底精华，总共是75毫升，一大瓶啊。这个呢，可是很多朋友的梳妆台上必备的一款抗老精华，用在面霜前面可以非常好的帮我们吸收面霜的营养，而且第四代的成分是大大提升了啊，会更好用，而且效果也会更好。75毫升大容量装，如果在旗舰店买的话，一瓶要卖到409。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下单只需要188，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你没听错，188是买一送一，两瓶都是正装，合下来的话，平均一瓶精华还不到100块钱啊，性价比超高。而且我们给您配备了礼袋礼盒，所以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都是非常合适的。除此之外，商城还有99元的阿胶膏，还有奥克斯的肩颈按摩仪等等啊。可能很多朋友非常关注这个物品的时效性，现在 UP 商城特别给大家升级了郑州仓同城急速发货，早高峰下单，晚高峰就可以收到货。如果您是下午下单的话呢，第二天一早就可以收到货，不耽误您来表达心情。此刻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

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啊，装房子都是一件大事儿，而每个家庭一辈子至少装一次房子吧，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入住体验。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了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建议和意见啊，有利于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奖励呢。那最近如果您打算装房子，就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活动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来报名。这个也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而且装修完毕之后呢，还会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专属的福利，让我们材料更环保，入住更安心，工艺更考究。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杜绝恶意增项，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回复家装节。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拒绝 emo，
1: 主打轻松。
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1: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2: 旋律绕耳边，
1: 快乐每一天，
2: 沉浸式听歌，
1: 沉浸式放松，
2: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3: 进入到五月份之后，有没有发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尤其到了中午之后，咱们开车都得开空调了。可能有一些老车友会发现，哎，经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啊，这个空调不制冷了。你以为缺氟了，就跑去加氟，结果也花钱了，也清洗了，可是效果并不好。或许啊，这个问题并不是空调，而是我们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推出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积碳问题，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空调也毫不费力，制冷的效果特别棒啊。重点给各位推荐两款热门产品，第一呢就是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现在活动价只需要239。那如果您需要清洁降噪的话，就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优惠完只需要199块钱。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了。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5: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

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明天就是母亲节了，那不管是送妈妈还是送自己，什么样的礼物既有含金量而且特别实用呢？当然就是含有黄金的东西了。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特别给各位推荐一款母亲节的心仪好物，中国珠宝 18K 金珍珠套链。那这款项链它是选用天然的淡水珍珠制作的，各大饱满圆润透亮，寓意特别好，典雅富贵，圆满一生。而且珍珠孔洞呢还镶嵌了 18K 的金包边，看起来就更加的贵气了。那母亲节福利啊，还特别搭配了珍珠耳线、项链加耳饰，日常出行绝对是好看又显气质，关键价格特别超值。中国珠宝 18K 的金珍珠套链标价是898，那我们 UP 商城的母亲节专属价格只要198，而且节目期间下单的话还会赠送199元的珀莱雅小球皂面膜20片，这款面膜日常单买的话就要80块钱呢，今天直接是免费送啊。总结一下，198块钱您可以到手中国珠宝 18K 的金镶珍珠项链和925银的珍珠耳线一对，还有20片的珀莱雅补水面膜，是不是特别拿得出手？关键这次我们全部给大家伙升级了郑州仓的同城急速发货，您早高峰下单，晚高峰就可以收到货，晚高峰下单的话第二天一早也能够收到货，不耽误您送给母亲。除了中国珠宝，我们还给大家抽了一个饰品清仓合集，中国黄金一笑倾城的足金项链，298元送足金金箔手机贴，中国黄金和田玉项链耳钉组合现在只要268块钱，还有周六福的六六大顺999的足金项链到手是298，总之各种风格任你选，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一起来刷新一下本档资讯。商务部消息，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5.4%。中国人民银行定于5月10日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金质纪念币3枚、银质纪念币3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巴西政府宣布，自2026年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以免签停留30天。近日，贺兰山下桃花石西夏历史文化特展在河南博物院开展，展览通过货币的文物，系统梳理了西夏近2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展览将会持续到7月12日。今明两天，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将举行大型活动，郑州地铁线网部分线路将会延长运营服务时间。日前，华语天后王菲为电视剧《主角》演唱的同名曲以及 MV 正式上线，此次也是王菲时隔4年再唱影视剧主题曲。温馨提示：榴莲季来袭，医生提醒，吃榴莲前后24小时严禁饮酒，过敏体质或肝功能弱者需要间隔48小时以上。此外，头孢、甲硝唑、柿子、海鲜也不要和酒混吃。
1: 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是的，在5月17日，也就是下周日呢，我们会举办星光露营音乐节，因为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了，这也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份喜悦，同时也是感谢各位23年的陪伴。那如果你想参与的话呢，此刻就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音乐节3个字，回复音乐节，您会收到一个2维码，扫码进群，让我们一起遇见23度的音乐夏天，我们会在现场等着你。庄心妍带着梦想去旅行。

明天就是母亲节了，送妈妈一份祝福，那什么好呢？其实护肤品是特别实用的。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推荐的就是爆款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肌底精华，总共是75毫升一大瓶啊。这个呢可是很多朋友的梳妆台上必备的一款抗老精华，用在面霜前面可以非常好的帮我们吸收面霜的营养，而且第四代的成分是大大提升了啊，会更好用，而且效果也会更好。75毫升大容量装，如果在旗舰店买的话，一瓶要卖到409。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下单只需要188，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你没听错，188是买一送一，两瓶都是正装，合下来的话，平均一瓶精华还不到100块钱啊，性价比超高。而且我们给您配备了礼袋礼盒，所以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都是非常合适的。除此之外，商城还有99元的阿胶膏，还有奥克斯的肩颈按摩仪等等啊。可能很多朋友非常关注这个物品的时效性，现在 UP 商城特别给大家升级了郑州仓同城急速发货，早高峰下单晚高峰就可以收到货，如果您是下午下单的话呢，第二天一早就可以收到货，不耽误您来表达心情。此刻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

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啊，装房子都是一件大事儿，而每个家庭一辈子至少装一次房子吧，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入住体验。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了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建议和意见啊，有利于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奖励呢。那最近如果您打算装房子，就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活动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来报名。这个也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而且装修完毕之后呢，还会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专属的福利，让我们材料更环保，入住更安心，工艺更考究。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杜绝恶意增项，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回复家装节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0: 绝 emo，
1: 绝 emo，
0: 主打轻松。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旋律绕耳边，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沉浸式放松，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2: 进入到五月份之后，有没有发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尤其到了中午之后，咱们开车都得开空调了。可能有一些老车友会发现，哎，经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啊，这个空调不制冷了，你以为缺氟了，就跑去加氟，结果也花钱了，也清洗了，可是效果并不好。或许啊，这个问题并不是空调，而是我们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推出。

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积碳问题，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空调也毫不费力，制冷的效果特别棒啊。重点给各位推荐两款热门产品，第一呢就是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现在活动价只需要239。那如果您需要清洁降噪的话，就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优惠完只需要199块钱。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装修对于每个家庭来讲都是一项非常大的支出，我们过日子嘛，讲究的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如果今年您打算装房子，现在不要错过一个优惠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您会收到一个链接，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还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您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呢我们的媒体呢会帮您监督啊，选的就是规模，选的就是品质，选的就是服务。回复省钱两个字。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们来刷新一下本档资讯。今年一到三月份，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达到3094.5亿元，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河南高温天气即将来临，明天也就是5月10号，河南大部地区的最高温度会上升到30度以上。11号，西部、北部的局地地区最高温度会超过38度，同时下周初大部地区的最低温度也将上升到20度以上。2026年，河南省普通高校艺术类招生分为7大类别，其中戏曲类通过省际联考实施，其他6个类别均组织专业省级通考。今天也就是5月9号起，对于新建郑州南站及相关工程，跨南三环、华夏大道至经开20大街区间进行施工，工期300天。河南省健康科普展正在河南省科学技术馆新馆展出，这场孩子们喜爱的奇妙旅程将会持续到10月7号，期间免费向公众开放，随到随玩。2026年全国艺术体操锦标赛昨天在成都正式开赛，本次赛事涵盖多个比赛项目，整体赛程历16天，是艺术体操年度顶级赛事。

0: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你想感受音乐的魅力吗？那么5月17号，也就下周日呢，我们邀请各位去参加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想象一下夏日的微风，还有星空为幕，帐篷为营，我们的主持人都会在现场，熟悉的旋律会在耳边流淌，一定是非常浪漫和具有记忆点的。如果你想参加的话，此刻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音乐节三个字，扫码进群，让我们一起遇见23度的音乐夏天。

明天就是母亲节了，送妈妈一份祝福，那什么好呢？其实护肤品是特别实用的。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推荐的就是爆款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肌底精华，总共是75毫升一大瓶啊。这个呢可是很多朋友的梳妆台上必备的一款抗老精华，用在面霜前面可以非常好的帮我们吸收面霜的营养，而且第四代的成分是大大提升了啊，会更好用，而且效果也会更好。75毫升大容量装，如果在旗舰店买的话，一瓶要卖到409。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下单只需要188，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你没听错，188是买一送一，两瓶都是正装，合下来的话，平均一瓶精华还不到100块钱啊，性价比超高。而且我们给您配备了礼袋礼盒，所以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都是非常合适的。除此之外，商城还有99元的阿胶膏，还有奥克斯的肩颈按摩仪等等啊。可能很多朋友非常关注这个物品的时效性，现在 UP 商城特别给大家升级了郑州仓同城急速发货，早高峰下单，晚高峰就可以收到货。如果您是下午下单的话呢，第二天一早就可以收到货，不耽误您来表达心情。此刻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

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啊，装房子都是一件大事儿，而每个家庭一辈子至少装一次房子吧，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入住体验。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了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建议和意见啊，有利于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奖励呢。那最近如果您打算装房子，就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活动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来报名。这个也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而且装修完毕之后呢，还会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专属的福利，让我们材料更环保，入住更安心，工艺更考究。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杜绝恶意增项，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回复家装节。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0: 音乐，
2: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9: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9: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0: 河南音乐广播。
11: 拒绝 emo，
12: 主打轻松。
1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4: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5: 旋律绕耳边，
16: 快乐每一天。
17: 沉浸式听歌，
18: 沉浸式放松，
19: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20: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21: 进入到五月份之后，有没有发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尤其到了中午之后，咱们开车都得开空调了。可能有一些老车友会发现，哎，经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啊，这个空调不制冷了。你以为缺氟了，就跑去加氟，结果也花钱了，也清洗了，可是效果并不好。或许啊，这个问题并不是空调，而是我们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推出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积碳问题，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空调也毫不费力，制冷的效果特别棒啊。重点给各位推荐两款热门产品，第一呢就是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现在活动价只需要

239，那如果您需要清洁降噪的话，就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优惠碗只需要199块钱。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能够直接下单。

装修对于每个家庭来讲都是一项非常大的支出，我们过日子嘛，讲究的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如果今年您打算装房子，现在不要错过一个优惠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您会收到一个链接，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还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您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呢，我们的媒体呢会帮您监督啊，选的就是规模，选的就是品质，选的就是服务。回复省钱两个字。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交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了。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0: 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3: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s.

一起来刷新一下本档资讯。2026年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指出，十四五期间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对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踪，再依救至51人。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司法部日前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行政检查必须亮码。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将于近日择机发射。中国网信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以来，多平台对照负面清单自查自纠优化算法，相关优化措施包括滴滴司机服务10小时强制下线6小时，美团取消

0: 时扣款等。财政部于近日下达了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等。昨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上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2.5毛、2.7毛和2.7毛。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会多花12.5块。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新区启动，提供超过4000个优质岗位。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文澜一路不变，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是一路不变的在陪伴着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此刻刚刚上车或者是已经上车还没有来得及回复音乐节的三个字的朋友们呢，哎，把车停在旁边都可以回复音乐节了。为什么要回复这三个字呢？因为

下周我们就要遇到河南音乐广播23周年的生日了，那么到时候我们会在5月17号来开启我们的星光露营音乐节，邀请正在听节目的你去参加，好不好？到时候不光会有微风，不光会有美妙音乐，我们的主持人也会全部到场。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呢，现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音乐节，扫码进群，我们一起遇见23度的音乐夏天，想一想都是让人非常期待的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带上你的歌曲上台表演，好吗？如果你愿意献歌一首的话，这会儿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告诉我。不过下周的我感觉啊，这个温度应该是挺高的，但是晚上应该很舒服，对不对？想一想那天漫天的星空，再加上好听的音乐啊，真的是值得期待的一晚。那么近期呢，咱们省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而且全省都已经快速进入到了升温通道了啊。预计明天后天两天呢，西北部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12号到13号呢，这个高温范围会进一步扩大，强度也会增强，淮河以北大部地区会达到35度以上，北中部和东部呢，最高温度会超过37度，真的是从温暖到暴晒了啊！大家伙儿做好防晒防暑的准备吧。周杰伦、袁咏琳傻笑。

0: 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2: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今天是周六啊，刚才看到微信上朋友在问说今天怎么限行，让如果这会儿您才问怎么限行的话，要么就是您刚出门，要么就是可能您真的是出门之前忘记今天周六吧。今天呢限行2和7是按照周二的限行规则来限行的。明天就是5月10号是母亲节了，不知道您打算怎么样陪伴母亲度过这个节日呢？其实我觉得礼物不礼物的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这份心意和问候，对不对？当然如果有机会见面的话，送上一份好礼，妈妈也一定会非常开心的。你要知道没有哪位女生不爱收礼，包括我们的妈妈，她们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关注和你的惦念。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强烈推荐的就是爆款欧莱雅的第4代，我们的小黑瓶精华啊，也是非常好用的。75毫升啊，这个也是很多朋友们这个在化妆台上常备的一款精华，收获好评，复购率也是非常高的啊。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了，能够帮助我们维稳肌肤的状态。而且关键是现在啊，一瓶是75毫升，在官网上要卖到409，但此刻下单只需要188，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送的也是75毫升正装。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我们给您配备的是有礼袋的，而且咱们郑州的朋友，我们给您升级了郑州仓的同城急速发货，此刻您下单的话呢，也许今天下班之前就可以收到了，最晚明天早晨也能够收到，不耽误您送给妈妈的，直接回复秒杀2个字就行了。许飞，拥有你的日子。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3: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4: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5: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6: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3: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2: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7: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周五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12点36分，就是吃午饭的时间，各位吃了吗？哎，说到这个吃啊，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饥饿激素？现在激素特别多，饥饿激素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据说呢，这个饥饿激素它是按人的脉动节，不是喝的那个脉动啊，是我们的脉搏跳动节奏分泌的。那一天当中呢，它有三个分泌高峰，分别是上午的8点、下午的1点，还有傍晚的6点。那么在分泌高峰的时候呢，人的食欲还有食物的摄入量就会增加，因此呢，我们就习惯在这三个时间段吃饭，上午8点、下午1点左右，还有晚上6点，是不是？早中晚啊，所以这是人体生物钟的一个奇妙安排。那么建议呢，午餐最好是选在12点左右，而且呢是选那种优质蛋白，比如说鱼啊、牛肉啊、虾之类的。为什么？因为到中午之后啊，人的这个身体对能量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而且此时吃午餐对于这个血压血脂的平衡比较有利。那研究发现呢，午餐的时候如果你摄入足够多的蛋白质啊，比等量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维持的饱腹感会更长，也就是说午餐你吃的质量高一些，那么到下午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饿，晚上可能就不会暴饮暴食了。那不知道今天中午您吃的什么呢？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另外想参加我们5月17号的这个星光音乐节的朋友呢，此刻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音乐节三个字，添加微信扫码入群，到时候我们的主持人都会到现场的。河南音乐广播呢，此刻也是联合了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那今年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现在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组织他们的业主来进行吐槽，而且董事长会亲自倾听。如果您的建议和意见啊被他们采纳，并且帮助他们提升质量的话，他们还会给奖励啊。我觉得这点还是挺好，拿出诚意了嘛。那所以今年您打算装修的话，我建议您可以先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了解一下啊。另外我们的记者也会全程帮您监督，绝对不会出现那种啊签约前一个价，签约后装修的过程当中又不断加价这种情况。如果工期延期的话，延一天赔200，说到做到。而且这次我们还专门针对咱们的客户呢，赠送一个第三方的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专属福利，让您入住之后啊更放心也更加舒心。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

张学友三分拍啊，太喜欢歌神的声音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半拍，你喜欢这个三分拍吗？还有朋友在问说怎么样来参加我们的音乐节啊，您直接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另外从明天开始啊，这个温度会突的一下就升高了，达到35度左右，下周我看有一些地方包括郑州会达到37、38度，就感觉现在心理上还没有适应，身体上就必须不得不去适应了。所以不知道你们家空调有没有开启呢？温度最好还是调在26度左右，好像这样会对我们的人体比较好，而且真的不要这个一整晚的开空调，不是说费电啊，我们的身体受不了。当然车里的空调也得开了，那所以这些天可能 4S 店啊，很多这个汽修的厂都会挺忙的，因为给我们的空调清洁滤芯儿啊，或者是加氟啊，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些钱你都花了之后发现，哎，空调怎么还不制冷啊，这个时候就是你的积碳出问题了，积碳太多了该清了。建议大家还是定期使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啊。如果您的爱车是在8年及8年以上的话呢，您就直接下单我们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哎，不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全能优护三兄弟是8年以下3年以上的，这个是199，它是清洁加保养。那如果您的积碳特别多，8年以上的老车的话呢，您就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这个一套是239块钱，清积碳那叫一个彻底，肯定你的空调刷的一下就制冷了，一点都不带夸张的。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下单。新茶事多，风之恋人。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其实啊，品质和省钱并不相矛盾。那如果你想装修的有品质，但又想省钱的话，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哎，点击链接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了。而且我们还会送您让您更安心入住的第三方空气检测，回复省钱领2000元的家装补贴。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s.

0: 一起来刷新一下本档资讯。中央气象台预计本周日到下周初，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炎热感升级。工信部批复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实验频率，支持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当前长江流域已全面进入到汛期，据流域气象中心最新检测，2026年长江流域汛期旱涝并重，长江中游旱重于涝。天津推出医保，推出新生儿账户自动绑定服务，新生儿就医时自动完成与母亲的账户绑定，直接享受医保待遇。人工智能终端分级化系列国家标准发布，涉及眼镜、电视、耳机等。我国南方诸环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浙江诸环的种群数量达到1000只。商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哈尔滨工业大学产教融合人才培养郑州项目首场活动5月9号在郑州举办，这是该项目第6年招生。拟在电子信息、机械、材料与化工、能源动力等领域招收500名硕士研究生。5月15号，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在郑州人才大厦举行。此次活动主要是面向全国高校应届、往届的硕士、博士研究生，重点吸纳专业能力突出、富有创新精神的高学历青年人才。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胡夏那些年非常经典的一部歌曲，在下周也就是5月17号呢，我们也会邀请咱们的听众啊去参加我们的23周岁的生日 party， 我们的这个星空露营音乐节。如果你想去现场感受的话，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台上回复音乐节三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将会迎来一段30度加的温度啊。那你家的空调开了吗？其实仅从温度角度来看的话，适宜的低温确实可以让我们更加容易入睡，因为它与人体的生物钟协同工作。据说18度到22度呢，是目前国内的睡眠专家公认的一个非常适合的温度区间。但说实话，我觉得18到22稍微有点冷了，对不对？那如果你不适应这个温度的话呢，其实刚才说了，空调可以开到26度左右，或者你定时2个小时，让我们的身体顺利入睡。当然也可以尝试啊，侧躺睡觉。为什么呢？因为相对于平躺来，你想想，你是不是你的身体和床铺它接触更少了？这样呢，也比较有利于降低我们的体温。那说到这儿，现在是午间的1:09，今天有没有午睡呢？李慧珍，寻找李慧珍。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啊，如果这个周末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陪妈妈聊聊天，吃顿饭啊，就算不在一起啊，也别忘了打一个电话。其实之前还有说不管是妈妈过生日也好，还是母亲节也好，任何节日送老母亲什么礼物她会特别开心，而且呢还有收藏价值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到，嗯，中国人的血脉觉醒，那就是黄金啊。你像我们很多小姑娘十几二十岁的时候会觉得黄金好老土啊，但是突然到了某个年龄阶段的时候就发现，哇，还是黄金好，尤其现在黄金价格那么高，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的阿比商城特别为各位准备了一款母亲节的心头好物，哎，就是黄金，中国珍珠啊，中国珠宝 18K 的金珍珠套链，既有珍珠也有这个黄金。首先呢，这款项链是选用的天然的淡水珍珠哦，这还是很好的，各大饱满圆润莹亮，而且寓意特别好，典雅富贵圆满一生嘛。那么珍珠的孔洞呢，就镶了 18K 的这个金来包金老包边，看起来特别的贵气，而且寓意着事事顺利，好运连连。那在这次呢，我们还特别给各位配备了珍珠耳线，你想一下，这个珍珠项链再加上珍珠耳线，这一套出去那叫一个贵气，对不对？价格也特别划算，中国珠宝的 18K 金的珍珠项链呢，套链标价是898，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母亲节专利只要198块钱，而且此刻您下单的话呢，我们还会送您199元的珀莱雅小球皂面膜20片，这个日常版呢都得80块钱啊，今天免费送，也就是说198块钱您可以到手中国珠宝 18K 的金镶珍珠项链，还有 S925 银的珍珠耳线一对，以及20片的珀莱雅补水面膜，又有面膜又有项链又有耳线，这一套诚意满满，面子也是给足了。您放心，这个绝对是官方授权正品保真，最关键是我们今天全部给您升级到了郑州仓的现货啊，直发。如果您是郑州小伙伴，也许快的话下午可以收到，慢的话呢明天早上也是可以收到的。当然除了这套珍珠饰品之外呢，还有中国黄金的一笑倾城的足金项链298元送足金金箔手机贴，中国黄金和田玉项链耳钉组合只要268，周六福的六六大顺999的足金项链只要298，各种风格各种款式任你选，回复秒杀两个字，阿牛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相互的放心不下，其实妈妈对孩子也是这样的，不管离得多远，不管孩子多大了，当妈妈的总是放心不下，总是不停的挂念。那明天就是母亲节了，也别忘记给您的妈妈打个电话，或者陪她一块吃顿饭，说一声妈妈我爱你。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家装节的活动现在怎么参加啊？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要给您说的是，新年的活动又升级了，为了更好的来为大家伙装修，而且听取各位的意见，现在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我们业主的心声，而且直面问题啊！如果您的意见和建议被采纳，那么还会现场给您奖励，您可以发送家装节，然后到现场去看一看。如果您是一个对空气质量要求非常高的朋友的话，那就来对了啊！这次您在这儿装修完毕之后呢，还会赠送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专属福利，让您的环保材料呢有品质，让我们的入住更安心，让公益方面也会更考究。您回复家装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庾澄庆，热情的沙漠。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跟随心跳的节奏，
3: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2: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3: 河南音乐广播。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1:45了，今天虽然是周六，当然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讲都是要正常工作的啊，离正式上班还有大概45分钟的时间啊，明天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而且明天也是母亲节啊。那如果你想给妈妈准备一份小心意的话呢，此刻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另外如果您的妈妈特别酷啊，喜欢开车的话呢，其实还有一份很个性的礼物，而且超级实用，那就是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可以帮助妈妈的爱车来除积碳，也是非常好的，让他夏天的时候开车空调更给力，同时也能够更省油。你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根据妈妈爱车的年龄来选择相应的套餐。梁静茹瘦瘦的，祝大家今年夏天前都能够瘦瘦的，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

0: 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是2026年5月9号，农历3月23，星期六。郑州今天7点到21点，三环内限行尾号2和7。河南首次实现森林防火紧要期零火灾，全省6.1万多名护林员靠前驻防，排查隐患317处，收缴火源2.2万个。郑州南三环华夏大道至京开20大阶段今天起封闭施工，工期300天，过往车辆请绕行。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社会组乒乓球比赛今天在安阳开赛，赛事持续至5月13号，分 AB 两组，两个组别。河南多家景区推出母亲节免门票活动，助力文旅消费，感恩母亲，传递温情。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船舰体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我国暗物质卫星悟空号发布新成果。最后来关注温馨提示，今天紫外线比较强，外出请做好防晒，近期花粉浓度高，易过敏人群减少外出，做好防护。感谢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稍后欢迎收听魅力时光机。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啊，怎么样？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来分享分享啊，看看我们是不是同一个年代的人。可以把你的想法分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哈，直接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我们在5月17号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活动哈。可以说到5月18号的时候，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23周岁的生日了。哇，23年了！我想想，我来到音乐广播也快20年了。当然，我从事广播，我从毕业就一直在广播这一行，也20多年了。哎，这么算不能算啊，一算就该暴露年龄。

但是我从来觉得年龄是一个可以向外去说的问题，因为它一定是累积了你对于生活的这种经验的总结，包括你一些看法的一些变化等等，都是会随着年龄发生改变的。所以也很期待着我们在5月17号的时候能够线下相遇。当然你发送读书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我们除了线上的音乐交流之外呢，在线下我们的读书会啊，我们也可以在微信里面啊进行交流哈，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特别是在今年我们有女性副业啊，女性事业赋能计划，还有我们的身心成长计划都在进行当中，我们希望可以全方位的助力到大家，总之就是一起结伴共同成长哈。大家说到这个天气哈，刚刚这个说天气越来越热了，今天在办公室还有同事在讲说，真的马上就要35度了吗？是啊，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我们如果开车走在路上呢，开空调就会成为刚需。那不少车主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空调开到最大，车厢半天凉不下来哈，以为就是缺氟啊，这个加氟啊清洗花了钱之后，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怎么办呢？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空调的锅哈，而是发动机积碳在导。乱积碳呢会让发动机的动力变弱，然后带空调就会很费劲，制冷自然就跟不上了。所以给大家推荐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来解决积碳问题，给大家带来两款热门的选择，强力除碳啊，你就可以来选择万能通金装礼盒，里面是3瓶，只需要239，一套来搞定深度清碳。还有就是清洁降噪啊，可以来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它只需要199就可以了，兼顾养护和降噪哈。现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让我们的爱车动力轻快起来，哎，制冷就会更给力，当我们走在路上的出行呢，也会更凉快。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9: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0: 河南音乐广播，
1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12: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1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商城，而且母亲节的福利哈，只要188，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还是这个送的也是75毫升大容量装哈，等于说一瓶精华不到100块。性价比你说高不高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

好的，这是我们听到了周笔畅带来的这首《浏阳河》2008哈，是在2007年发行的《Now》当中的一首歌哈。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家里面有这个3到18岁孩子的家长哈，一定要注意了，因为3到18岁是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的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啊，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那咱们的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维生素是吧？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那么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它现在是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的，值得重视哈。现在我们交光领航。就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

点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账号上来回复一下成长两个字，就是回复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随时下单了。那还有一些家长呢，就是为了孩子上学去租房子，然后没有办法去拉宽带是吧，但是你又需要用流量，就把这个话费调高，甚至有一些这个职业哈，你像货车司机呀、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等也是如此。那今天呢，我们就给话费来瘦瘦身，给大家送一个福利哈，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再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哈。欢迎需要的朋友们此时此刻都可以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直接下单，发送随身两个字直接下单。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陈绮贞带来的太多，有时候真的会觉得妈妈给我们做了太多太多，我们日常想起来对他们的关爱真的不能仅限在节日当中哈。当然如果说日常想不起来的话，节日就一定不要错过了哈。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可以送给妈妈一份护肤品哈，让整日操劳的妈妈好好的来保养一下自己。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肌底精华75毫升，这是很多朋友梳妆台上常备的抗老精华，收获了众多好评，复购率很高。而且为了不耽误大家这个去送哈，我们是从郑州市区桐城发货的哈。这次的第四代成分呢大升级，新增了专研美肤成分，这个能量素，然后从根源可以唤醒肌肤哈，另外还可以给肌肤的这个状态起到维稳的作用哈。75毫升大容量装，你就早晚当这个爽肤水之后涂抹一下，也能够用个3个月左右了，量大实惠还好

用哈，官方旗舰店一瓶75毫升的售价是409，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只要188，而且这个价格是买一瓶送一瓶，送的也是75毫升大容量装的，等于是188你可以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精华还不到100块是吧？而且还是大品牌，到哪儿找去？我们给到大家的都配有礼品礼袋哈，送妈妈、送婆婆、自己用都很划算，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

0: 线关机。
1: 刘若英带来的《飞行日》，想到当时去看她这个演唱会哈，就是我觉得她在演唱会上去读粉丝的来信是特别感人的，因为很多人应该是很多年前在郑州看过她的脱掉高跟鞋，对吧？那个时候她本身单身，然后去看她演唱会的人可能也单身，而再到《飞行日》演唱会的时候，她已经结婚有孩子，当了妈妈，那有很多现场的朋友也是结了婚。有的带着老公，有的带着孩子，有的带着妈妈去的，哇，就是所以在读那个信的时候就很感人。你想，你和一个歌手之间的链接，其实是和你本身的这个成长链接在一起的，是吧？15:42，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看，贴合我们节目的名字，这就是时光啊，对吧？漫漫时光当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哎，装修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件哈。装修最怕踩坑了，恶意增项推。

你扯皮，演技没有人管，辛苦钱呢打了水漂，现在不用愁了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帮你把这个怕字去掉，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不玩套路，媒体全程监督，每一步都透明，工程延期一天就赔200%，百分之保金，有问题咱就赔，绝不推诿扯皮。更有每个月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聆听反馈哈，有好的建议咱们就现场发奖励，真正把业主的心声当成标尺。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当然也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哈，让媒体为你撑腰，让装修不再踩坑。总之最好的结果哈，就是让我们的新家更安心嘛。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告诉

0: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的粥。
1: 王铮亮带来的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浅吟低唱之间道尽了岁月匆匆，时光荏苒哈。温柔的旋律直抵人心，也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去回望流年，心生感慨。所以说时光值得被珍惜，灵魂更是需要丰盈。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让我们静下心来多读一本好书，沉淀内心哈，不负时光也不负自己。继续的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朝思暮想》。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后天中午的两点钟再见吧。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连珠炮，事事早知道。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司法部日前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国家安全部提示，涉密岗位工作人员应妥善保管纸质及电子版过程稿，并及时进行销毁或归档处理，坚决杜绝失泄密事件发生。中国人民银行定于5月10号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金质纪念币3枚、银质纪念币3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国际奥委会宣布，中国上海、日本东京、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奥兰多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夏季来临，郑州市倡议广大车主朋友在2026年5月到9月期间，尽量选择每晚20点到次日6点的夜间加油，既能降低环境污染，还能享受加油站提供的优惠活动。一份最新航空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过7.5万个航班。温馨提示，油污遇高温明火极易引燃蔓延，火势扩散快，扑救难度大，餐饮经营单位要定期对油烟管道、净化器、灶台周边开展全面清油保洁，及时清理周边易燃杂物。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古诗的韵味。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

0: 进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来收听啊，我们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各位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咱们省内的比较知名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给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做客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张冰冰。张主任呢，同时还有很多的学术的任职，比如说呢，河南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委员会常务委员，郑州市老年医学会这个消化内镜专委会主任委员，郑州市医学会第一届消化内镜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郑州市老年医学会消化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内镜分会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及这个河南医师协会消化病分会委员，郑州市消化内镜这个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委员等等，有很多的这个学术的认知哈。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的话题就是打破老来瘦的误区，科学营养来护晚年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同时呢可以保持联络，直播的时候通过三种方式，您可以把问题发过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是河南音乐广播留言。另外这个时候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张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哈。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这个节目哈。您看呢，我们经常会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哈，也有人觉得说老人瘦点呢才是福才健康，这种说法对吗？就是老年人这个瘦一点真的是好吗？或者说老年人的这个健康不健康，我们主要是来参照哪些方面的一些数据啊等等吧。
2: 这个首先可以肯定地这样说，这个有钱难买老来瘦啊，这应该来说是大家的一个误区。这个体重正常或者是个体重指数正常，这应该来是一个老年人最基本的。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观察呀，那些正常微胖的老人长寿的比较多。这是我们经常这个在临床上观察，应该是能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在实际临床过程中也能感觉到啊，瘦它是一种疾病，是营养不良，它需要治疗。
1: 所以老年人如果说营养不良的话是不是也有一些危害？
2: 有。老年营养不良首先表现为第一个就是肌肉萎缩，第二是容易跌倒，第三是免疫力下降，第四它可以加重这个慢病的发病率。第五它的住院率和死亡率都要提高，这就是瘦所带来的危害。
1: 就是这个瘦到底该怎么来理解呢？
2: 这个瘦我们在临床上是个有这个营养评分，通过这营养评分来可以判断老年人这个营养状况，来看他是瘦是正常还是微胖。
1: 这个是要到专业医院找专业科室来进行评估吗？就我们个人在家里面是没有办法评估说老年人他是到底是属于这个瘦一点还是胖一点。
2: 对，他有评分量标，我们经专业的经量标评分来确定他是瘦还是正常还是微胖。
1: 那您看胖的老年人也会营养不良吗？这为什么
2: 会？所以从这引起我们教科书上营养不良的一个概念。什么叫营养不良？营养不良是指体内营养素失衡所引起的疾病，包括营养不良和营养过剩。咱常说的胖子也是营养不良。
1: 我们总觉得说胖不是证明吃的比较多吗？既然吃的那么多的话，那我营养肯定是够的呀。
2: 你想胖它脂肪堆积过多，这都叫营养素堆积，这叫营养过剩，它也是营养不良的一种。什么叫这个正常？就体内营养素均衡，你蛋白质也不缺，脂肪也不缺，维生素也不缺，矿物质也不缺，骨质也不疏松，这叫正常。
1: 好，各位这个时候赶快把我们

0: 那个节目链接哈，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直播区，找到链接分享给自己的家人群哈，尤其是这个爸爸妈妈哈，家里的老人可以来一起关注了解一下哈。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真的是打破了有钱难买老来瘦这样的一个认知的误区哈。盲目追求销售真的会埋下这个健康的隐患，所以今天呢，张主任会和我们大家聊很多关于老年人营养方面的一些话题，您有任何疑问也都可以随时在直播的时候保持联络。那张主任，您看这个老年人营养不良的话，最核心的一个治疗的方式是什么呢？
1: 营养治疗。
0: 嗯，
1: 营养治疗是老年人营养不良治疗的一线治疗。哎，这个经过这个到医院专业两份评表两份这个评估以后，如果确定为营养不良的话，我们会根据他这个情况来确定他这个营养治疗这个方案，也可以最理想的是经口肠的营养。哎，如果是经口肠的营养达不到的话，我们也可以优选肠的营养。
0: 嗯，明白了哈，就是这个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哈，这是核心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那您看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是怎么快速来判断家里的老人是不是存在营养不良的风险呢？
1: 啊，实际上在家里这个快速判断呀，不像医院有评分量表，实际上大概我们通过这一项可以基本判断。第一个就是老年人三个月的体重减轻5%，第二个是吃饭没胃口，第三个就是体力明显这个减弱，哎，乏力，哎，第四个就是容易感冒或者是伤口愈合的慢。从这些生活细节中都能提示老年人营养不良。
0: 嗯，您刚刚说那个给这个老年人到医院去做相关的量表，做这个营养评估，一般是到哪个科室去呢？
1: 如果是说综合医院没有老年科的话，应该是到这个小儿内科进行评估。
0: 嗯，
1: 如果是医院有老年科的话，应该是到老年科评估。如果是医院这个老年科比较强烈的话，他专门有个老年评估中心。
0: 嗯，
1: 哎，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不但对营养不良，包括他的运动功能、心肺功能各方面进行全面的评估。
0: 嗯，这跟体检还不一样是吧？
1: 哎，不一样。不一样。
0: 好，如果说家里面老人也有刚刚哈，就是张主任提到的这几个问题哈，几个信号的话呢，您简单判断完之后，就可以带老人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一个营养的评估哈。还有张主任，您看就老年人的日常饮食的话，要怎么吃才能够预防这个营养不良呢？
1: 均衡营养。
0: 嗯，
1: 哎，优先保证优质蛋白。哎，这个第二个就是保证这个适量的脂肪和适量的碳水化合物。
0: 嗯，
1: 主食要求这个粗细搭配，充足的膳食纤维以及充足的这个维生素，这样来说均是这个均衡营养。同时要对老年人是少食多餐，营养均衡。
0: 嗯，
1: 这样来说来保证老年人的营养。
0: 嗯，
1: 你像这个蛋白吧，我们选优质蛋白，瘦肉，哎，鸡蛋、牛奶这些动物蛋白，哎，其次是植物蛋白，像大豆，哎，这些。
0: 嗯，就我们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时代哈，大部分人都不会营养不良，可能是营养过剩，但是老年人的话呢，出现这个营养不良会不会就是和他可能本身哈，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不太喜欢吃某一种食物，比方说我喝完牛奶
1: 啊，
0: 我觉得不适，或者我就不喜欢吃这个煮鸡蛋哈，等等，会和有一点这个像您说的营养不均衡啊、挑食啊有点关联，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老年人会出现营养不良呢？
1: 这个国家去年提出了体重管理年，在物质十分丰富的今天啊，肥胖是社会的主流，但是到老年医院你会感觉到到目前为止我们也能发现瘦骨嶙峋的老人。哎，这个老年人普遍出现这个 营养不良。

0: 为啥嘞？你现在老年基本上都是40后、50后、60后，那个年代过来是艰苦奋斗、艰苦朴素，哎，那种节俭的基因已经深入他们的骨髓了，所以他们在饮食选择上有误区，所以他们会出现这个营养不良。
1: 嗯，
0: 哎，咱们都是常说让要求老年人清淡饮食，清淡饮食。他认为这个清淡，他认为这个清淡饮食
1: 就是、
0: 就是、
1: 吃点咸菜，
0: 白粥配
1: 白粥，
0: 白粥配咸菜、
1: 哦，
0: 这就叫清淡饮食，
1: 嗯、
0: 这是个误区。啥叫清淡饮食呢、
1: 哦？
0: 清淡饮食的核心，少油、少盐，这是清淡饮食。
1: 嗯、
0: 在少油少盐的基础上，要保证充足的油脂蛋白，适量的脂肪，适量的碳水化合物，
1: 嗯，
0: 和充足的维生素啊、矿物质，以及足量的这个膳食纤维、蔬菜，这才是正确的老年的营养搭配。
1: 是，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把那个清淡饮食给理解错了，是吧？
0: 是
1: 啊。然后如果说回到家里面哈，老人说：“哎呀，我就是喜欢吃这个一点点菜，一点点粥哈，会觉得说吃完舒服哈。”这个老年人就不能吃那些油腻的东西，清淡饮食就好。您就赶快把我们的节目链接分享给他哈。
0: 啊、
1: 清蒸鱼、水煮蛋也是既清淡又营养的一个选择，是吧？
0: 是是、
1: 如果说家里面的老人不想吃饭的话，需要强迫他吃饭吗？
0: 不能强迫他吃饭。
1: 嗯，
0: 不能强迫他吃饭。为啥这个？刚才那话题我再补充一点，为啥说老年人出现营养不良呢、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体正常老化，它胃肠蠕动功能变弱，消化功能变弱，消化酶分泌也逐渐减少，所以正常情况下老年人的脾胃是比较虚弱的，他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差、再加上有些老年人可能是两个人生活，年龄都比较大了，在家做饭再稍微力不从心一点，这样从饮食上就保证不了，这样就容易出现这个老年营养不良。
1: 嗯，明白了哈，特别是独居的老人是吧？
0: 对。
1: 然后有时候觉得说，哎呀，我一个人或者两个人那么费劲做什么饭呢？简单吃点就行了，对付一口就得了。哎，这个观点也不行是吧？好，各位有什么问题都欢迎您随时通过我们的三种互动方式保持联络，待会儿再来聊。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跟随心跳的节奏，
7: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6: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7: 河南音乐广播。
8: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9: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张冰冰。张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打破老来瘦误区，科学营养护晚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啊！同时您这会儿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那个节目的链接，可以收藏。也可以分享哈，包括分享到咱们的家人群哈，尤其是让家里面的老人可以来关注了解一下这期节目。张主任刚刚也说到，说这个老年人长期清淡饮食的话也会导致营养不良啊。当然这个清淡饮食可能老人们的理解和刚刚张主任来给我们分享到的这个清淡饮食它是不一样的哈。还有的话，我们也问到说，这个家里老人不想吃饭的话，是不是需要强迫他吃？您看这个问题呢？
10: 不能强迫他吃饭，一定要找到他不想吃饭的原因。是胃肠功能差，是焦虑，是抑郁，还是因为这个脑梗塞以后吞咽功能障碍，他吃饭的时候容易呛咳，惧怕吃饭，还是因为便秘排便困难也惧怕吃饭，要把他的根儿找到，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你不能强迫老年人进食。
9: 是有些人可能是牙口不好，说呢我就是不想吃肉，我吃肉很费劲儿，是吧？
10: 对
9: 啊，从根上来解决是吧？
10: 是
9: 帮助家里的老人。当然说到这个吃肉的问题呢，很多老人不爱吃肉，然后蛋白质摄入不足，这个会有什么影响？怎么补充呢？
10: 不想吃肉，蛋白质补充不足，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老年人肌肉萎缩，行走不稳，容易跌倒。老年人这个跌倒就成为人生的最后一跌，跌倒骨折躺到床上，可能不超过一年，很快老人都去世了。所以这个蛋白质对老年人重之又重，在我们这个临床概念中，首先要补充足量的优质蛋白，保证患者的这个蛋白质的供应，同时防止他的肌肉蛋白流失，防止肌肉萎缩，这是重中之重。你像他这个牙口不好，你可以把这个肉给他打碎啊。这样来说他也容易这个消化，容易吸收，也用于进口摄入。另外你想，若是不想吃肉了，豆腐也是优质的蛋白呀。 对吧？
9: 对，豆腐这个好好容易咬。
10: 对，鸡蛋也是呀。
9: 嗯，
10: 哎，水煮蛋也是呀。
9: 嗯，
10: 哎，如果是水煮蛋不行，你可以在锅上给它做一个蒸蛋。
9: 嗯，
10: 哎，蛋羹。
9: 嗯，鸡蛋羹。
10: 哎，对，也是非常这个柔软的，易消化、易吸收的。哎，所以我感觉你只要想吃，想方设法的吃，它总是有办法的，办法总比困难多。
9: 嗯。就得保证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对于老年人来说非常重要的是吗？
10: 是的。
9: 啊，那您看，有些老年人会说，那我补充营养的话，我就吃一些这个保健品吧。
10: 哦，这个保健品不建议这个盲目补充。
9: 嗯，
10: 如果是说感觉自己蛋白质摄入不足，出现这个营养不良了，一定要到医院里面，哎，医生评估了以后，让医生给你选择这个配方均衡的医用营养制剂，这在医院都是有的。
9: 哦，
10: 啊，通过这些医用营养制剂来能够快速的来补充你的蛋白质。
9: 嗯，不要盲目通过其他一些非正规渠道去买那个昂贵的给老年人不营养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保健品，是吧？
10: 对。
9: 啊，这个花钱的话效果也未必好哈。
10: 是的。
9: 那你看口服营养补充剂的话呢，它适合所有营养不良的老人吗？就怎么选
10: 这个口服营养补充剂？这个怎么选呢？这个我还是建议是到医院里边，这个经常经过这个营养评估和老年的综合评估，确定缺什么咱们补什么。哎，还是要选择这个配方均衡的医用营养制剂。
9: 嗯，
10: 啊，
9: 这个就是到医院去哈，在医生或者营养师的指导下， 是吧？根据每个老人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合适的选择和补充哈。
10: 对
9: 啊，

0: 明白了哈。那您看想让这个老人瘦的胖起来，胖的瘦下来，这个核心的原则您觉得要掌握到什么？
1: 核心的原则，保证足够的蛋白质供应，适量的脂肪啊，适量的碳水化合物，充足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哎，这样来说能够让那瘦的老人逐渐胖起来。这个胖的老人呢，这一块我们要求他是要求能量差，就是摄入的能量要这个效益，这个需要这个能量产生能量差，同时还要保证足量蛋白质的摄入，就是在保证足量蛋白质摄入的情况下产生能量差，让这个偏胖的老人达到体重降下来。
0: 千万不能够通过节食来减重，是吧？对于老年人来说，
1: 哎，对，
0: 啊，好，这样子啊，关于老人的营养的问题啊，包括真的是太胖了减重啊等等这些问题，我们真的都可以找专业的这个营养师或者医生来寻求一下帮助，是吧？这个跟真的是要科学一些，跟年轻人那个减重还真的是有点不一样，是吧？
1: 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的啊。好，各位有什么具体问题都欢迎继续通过三种方式跟我们保持联络哈。说到这个母亲节马上就到了，明天哈，不知道各位准备怎么和自己的妈妈来度过这样的一个日子。那我们 UP 商城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这个礼物哈，送妈妈一份护肤品，您觉得怎么样？可以让整日操劳的妈妈好好保养一下自己哈。这个是 UP 商城强力推荐的爆款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肌底精华75毫升，这也是很多朋友梳妆台上常备的抗老精华，好评特别的多，复购率又高。而且呢，为了不耽误大家送心意呢，我们特别是升级了郑州市区同城发货，也就是呢基本上哈，您要是12点前下的订单，当天可以收到货，这会儿下的订单明天也可以收到货，不耽误送给妈妈哈。这次第四代成分是大升级了，新增了专研养肤成分的能量素，从根源上焕新肌肤，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在保湿啊紧致舒缓方面做得特别的好，坚持使用就能够感到肌肤变得水润光滑。像我们近期的话呢，这个比较风有点大哈，气温有点高，皮肤容易干燥起皮了，它也能够帮助咱们维稳这个肌肤的状态，渗入肌肤深层补水。而且它是不挑肤质的，任何年龄段都可以使用，75毫升大容量装，早晚爽肤水之后再涂抹，能够用3个月左右，量大实惠还好用，买来送妈妈也很合适。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精华呢，看一下官方旗舰店，一瓶的话是售价409块，还挺贵的。今天呢，来我们UP商城下单只要188，并且还没有完哈，我们是买一瓶送一瓶，送的也是75毫升大容量的正装，188元收到2瓶正装，平均一瓶精华还不到100块，性价比超高。另外呢，还给大家配了这个礼品袋，您送人呢，包括自用都超划算。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给大家升级到郑州仓的同城急速发货哈，就是这个今天下单，明天上午基本上就能够收到货了。欧莱雅肌底精华全部是郑州仓的现货，下单秒发的。您这会儿就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商城还有99块钱的这个阿胶膏，奥克斯肩颈按摩仪89.9块到手，2双猫人健步鞋等超多母亲节好礼可以来选择，可以赶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抢购。当然有些朋友会说，我妈妈好像不太喜欢用很多化妆品哈，基本的保湿就够了。那您看这份礼物怎么样哈？这是 UP 商城也是特别给大家来推荐的一款母亲节的心仪好物，中国珠宝 18K 金珍珠套链哈，珍珠呢既是深海的礼物，更是时光的馈赠，送给妈妈婆婆也非常的不错。这款项链选用了天然淡水珍珠制作，个大饱满圆润莹亮，而且寓意特别好哈，典雅富贵圆满一生。这个珍珠孔洞还镶嵌了18K 的金包边，看起来非常的贵气，同时也寓意着事事顺利，好运连连。母亲节的福利呢，还特别搭配了珍珠耳线项链加上耳饰，日常出行呢，出游玩耍百搭，好看还显气质。这个礼物相信很多妈妈会特别的喜欢，关键价格超级划算。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珠宝 18K 金珍珠套链，标签价是898元， UP 商城母亲节专属价格只要198，同时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下单呢，再赠送价值199元的珀莱雅小秋藻面膜20片，日常单买的话呢，大就要这个几大百10块左右吧。我们今天是免费。

来送的哈，这个总结一下，就是198块钱到手中国珠宝18K 金镶珍珠项链，加上 S925 银珍珠耳线一对，再加上20片的珀莱雅补水面膜，一整套的饰品加上面膜，真的是我觉得首先是量大实惠，而且呢也很上档次哈。中国珠宝的礼盒装，官方授权，正品保障，全部依然是郑州仓现货，升级到郑州仓同城急速发货，这会儿下单基本上明天就收到了。赶快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了解下单。除了中国珠宝，还给大家出了一个饰品清仓合集，中国黄金一笑倾城的足金项链298送足金金箔手机贴，还有中国黄金和这个和田玉的项链耳钉组合只要268，这个周六福六六大顺999足金项链到手是298块钱，各种风格任你来进行选择，只有几单的这个库存哈，我们这个饰品的清仓合集全部是郑州仓现货秒发的，这会儿就可以赶快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看一看。

0: 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张冰冰。张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我觉得非常适合，就是您可以分享给咱们家里的老人哈，分享到家人群一起来听，打破老来瘦误区，科学营养护晚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同时依然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另外呢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呢，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各位这个有什么样的留言问题没有。你看这位朋友他说呢主任想问一下关于这个吞咽困难的老人没有办法经这个口吃

机啊，包括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收音机。然后因为幸福有晴天说一晃可就20年过去了，确实今年2026年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日子。哎呀，说起来真的是一路走来，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哈！我刚刚已经在我的抖音直播间煽情了半天了，再次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哈，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一路默默的陪伴，没有你们的陪伴，就没有河南音乐广播的今天。所以呢，再次向大家鞠上一躬，感谢大家。今天节目呢，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在下面的对话框当中给我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给到我了。那明天是一个特别的节日哈，想要送出什么样的祝福，还有想听啥歌，您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同时我们5月17号的线下活动，想来参与的朋友别错过今天的机会啊，发音乐节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5月17号的活动了。你看今儿天气特别热哈，微信平台很多朋友跟我来说，哎呀今儿天真是特别热，确实中午的时候我车内温度都达到了44度，真的难以想象啊，这五月份我感觉跟盛夏的感觉一样。所以呢朋友们有没有发现，你在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时候，你一开空调你发现啥？不制冷。然后你就去汽修店、维修厂，你去加氟清洗，结果呢忙活了半天，空调呢还是觉得不是特别凉快。这个时候啊，你应该想一想是不是发动机当中有积碳了。你发动机当中有积碳啊，发动机的负荷它就重，这样的情况下它可能这个空调啊它反应速度就比较慢。建议大家先从清积碳开始做起，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了。如果说咱8万公里以上，您就直接买万能通金装礼盒239三瓶。如果说咱3到8万公里哈，想要清洁降噪，咱们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下单方式就是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就可以了哈。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了。使用方法非常简单，打开油箱盖，第二步倒进万能通，第三步坐车上畅快的享受新车般的宁静。对，确实是这样感觉。因为我们很多主持人、编辑、记者都在用我们的万能通，就拿洋洋来说哈，我记得我当时用的时候，用完开出加油站那一刻，我就觉得油门怎么反应速度就灵敏了很多哈。之前踩到很深，我觉得那个动力还不是很足，但是我加完之后我觉得瞬间可能有感觉，加上一部分心理感觉吧，当然确实肯定是有特别好的效果。所以朋友们，如果说你的车子也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的话，强烈建议朋友们直接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单我们的万能通。17点37分，刚刚抖音直播间有一位朋友想要听陈百强的《一生何求》，因为幸福有晴天，老朋友哈，就把这首歌送给你，陈百强《一生何求》。

这首歌陈百强一生何求也送给我们抖音平台上因为秀幸福有晴天这位老朋友哈，我刚刚还在讲说，我说听这首歌呀，真的就想起来陈百强和何超琼的爱情又凄美又深刻。我刚刚讲说人生真的短短三万多天，如果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真的也不枉此生了，是不是？所以刚刚这首歌陈百强一生何求，时间来到17:42，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周六版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在省会郑州纬一路2号广播大厦23楼向大家来问好。那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给到我了。刚刚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次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感谢各位。那同时呢，如果说各位开车的时候可以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如果说咱拿手机移动收听的话，你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喜马拉雅 APP 或者是云听 APP， 可以直接来收听河南音乐广播的好音乐了。我们是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哈。刚刚有跟大家聊到爱情了，说到爱情了，你看520马上这一天就要到了，因为它的谐音是我爱你，所以成为了很多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良辰吉日。你知道目前吗，就是多地520当天的名额都已经约满了。广州啊，在5月8号、14号广东的民政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上看到，5月20号当天广州的11个区共15个婚姻登记处剩余预约量均为0。那目前深圳各区婚登处在5月20号也都已经约满了。那江苏呢，也有媒体报道说5月20号的当天，南京已经有超过1400对的新人预约。那其中玄武区呢，已经超过了400对新人预约。而且呢，截至目前，你看像无锡多个婚姻结婚登记点，5月20号线上预约也已经全部约满。不过呢，民政部门表示，即使说线上预约已满，新人当天呢可以选择前往现场直接办理。然后社交媒体上也有不少网友都表示抢不到号啊，纷纷留言来交换预约抢号的一个心得。而且2025年5月10号起呢，新修订的

婚姻登记条例也实施了，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如果说新人想要领证的话，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真的呀，看着一对对的新人在5月20号选择登记结婚，走进婚姻的殿堂啊，走进那个婚姻的殿堂，走进婚姻的围城，不是啊，不是，走进幸福美好的未来生活啊。杨洋也替大家感到非常的开心，你看你是不是携手和爱人啊，共筑一个温暖的小家，这个小家要装修的时候你别忘了参加到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当中啊。朋友们，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甄选了优质合作企业华普装饰，你知道每个月都会举办吐槽大会啊，就业主参与的，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直接表达，然后董事长也会到现场坦诚回应，现场还有很多礼品等着大家。你看看他其实售前、售中、售后，装修前、装修中、装修后，给大家做的服务都非常的贴心。你现在报名参加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工程延期一天赔200，还有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保金，有问题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辛苦钱打水漂，不让美好生活的期待成为泡影。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锁定专属的福利了。此外呢，也建议大家直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给大家准备了2000元的家装补贴，2000元的家装补贴，装修房子的时候咱直接就可以用上了，咱用一点，哎，省一点，省都咱自己家钱，是不是？省了钱你拿来请媳妇儿吃饭，它不香吗？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哈，就可以拿走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就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跟我表达你今天的心情，包括明天对于妈妈的祝福都是可以的哈。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同时呢，杨洋也在抖音直播间开启了直播，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找到我。继续听歌吧，朋友们，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

0: 继续五月天和陈绮贞带来一首歌叫做私奔到月球，把时间带到了17:50。问候微信平台上的Coco， 还有风秋分公司咕噜 Mate 刚睡醒，还有抖音平台上的笑看风云，还有平平，还有眯眼听歌风中舞等等好朋友来关注到河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当中啊。还有很多小宝贝呢这会儿也刚放学，坐在爸爸妈妈的车上来收听洋洋姐姐的节目，欢迎小朋友们的加入，一定要锁定魅力881。放学的时候我跟你讲啊，你妈要是听其他台不同意，不允许啊，必须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如果说啊，咱们家有3到18岁的孩子，给各位爸爸妈妈提个醒，如果说3到18岁的孩子出现了一些抵抗力差不长个儿的情况，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这个氨基丁酸呢，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所以想让咱家的宝贝儿茁壮成长，那春天夏天啊，使劲的长个儿，猛长个儿啊！您就直接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今天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合同改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3: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3: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3: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费好伸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欢迎继续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菲为电视剧《主角》演唱的主题曲。其实从云端到戏台，从空灵仙嗓到黄土高原，我觉得她在这首歌的演唱当中弱化了秦腔的粗粝，但是保留了很多苍凉与辽阔，感受到时代的沉浮和命运的无常。我们来听听王菲的这首新歌，融入戏曲元素的作品《主角》。
6: 花期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热点连呈现，新闻准时见，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的市场规模预计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等五个方面考核内容。世界斯诺克巡回赛2025到2026赛季年终奖项当地时间8号公布，中国球员赵新彤首次当选年度最佳球员，并入选名人堂。吴一泽收获球迷票选最佳球员。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表示，10号零点起，将对郑州市高新区白杨路、渠瑞三路到渠瑞二路路段实施机动车单向通行。电影《小黄人大眼萌3》发布定档预告，本片讲述了小黄人们逐梦演艺圈的故事。温馨提示，夏季防晒建议选择 SPF 30以上的防水防晒霜，均匀涂抹在面、颈、肩等部位。防晒霜应该在日晒前20到30分钟涂抹，并在每2小时或者出汗、游泳后再次涂抹。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幽香拂面》。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0: 我们的老乡王一博带来一首歌叫做青春恰是来，什么时候听他的歌声都觉得又有青春又有力量，咋听咋喜欢。哎，老乡就是这样，有没有这种感觉？什么时候听什么时候有共鸣，什么时候放什么时候喜欢。刚刚那首歌青春恰是来，来自于王一博的演唱。18:07，欢迎您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周六快乐。今天限号2和7啊，朋友们，晚上别晕着脸出去吃烧烤撸串喝啤酒，然后开着2和7的车辆出去了，一定要注意啊，今天的限号规定到晚上9点啊，明天周日是可以正常休息的，祝大家周末快乐。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跟我来说啊，天天这位朋友说，杨你好呀，我今天是骑电动车，但是我打开那个手机来听的你的节目。这最近这几天的毛毛特别的烦人哈，就是这个飞絮啊，最近一段时间是比较严重的，很多朋友呢在接触之后会出现流鼻涕还有这个打喷嚏等一些过敏的反应哈。它其实柳絮本身并不是过敏源，而是在随风飘舞的过程当中，它比较容易粘附上一些花粉呀灰尘啊等一些过敏源，所以从而呢摇身一变成为了引发过敏性鼻炎的一个隐形杀手。那医生也表示说哈，其实人体呢是有很多重屏障可以抵御飞絮的，比如说我们的鼻子啊鼻孔会对飞絮进行一个物理的拦截，还有未被清除的飞絮抵达到我们的咽喉部呢，可以通过清嗓子咳嗽排出。飞絮的主要成分呢是纤维素，即便吞入飞絮无法分解，但也会在胃酸和胃肠蠕动下被瓦解，最终排出人体。那医生呢也提醒说，防絮有4招哈、比担心要管用。一个是物理封印，就出门的时候你可以戴上护目镜加上口罩，把这个飞絮挡在最外层。另外的话就是，如果咱们骑电车或者走路的情况下，回家之后你盐水洗洗鼻子。还有呢就是管住手，不要去揉眼睛，手上沾的花粉飞絮碎屑揉进眼睛当中会越揉越痒。另外呢挑对时间哈，干燥大风天呢是飞絮加年华，雨后才清净，室外活动呢可以尽量避开这个飞絮的高发时间段。哎呀，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也是吃了不少这种飞絮，我现在都想在线征求一下化毛膏，把我肚子里边的飞絮给我清一清。尤其是这个春夏的时候啊，大家发现没，灰尘呀粉尘呀飞絮比较多，所以呢我们的皮肤呢会经受更多的一些刺激和考验。这个时候啊，您来我们 UP 商城来选择欧莱雅的第四代的小黑瓶的肌底精华，它又保湿，它又紧致，它又舒缓，你坚持用它让肌肤变得水润光滑。最近你看这气温又高风又大，皮肤很容易干燥起皮儿，你就用欧莱雅的第四代小黑瓶的肌底精华，任何年龄段咱们都能用，而且不挑肤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75毫升大容量装，早晚爽肤水之后涂抹，能用3个月，量大实惠还好用，你买来送给妈妈也特别合适。给大家升级了郑州仓同城急速发货，现在晚高峰赶紧下单啊，朋友们第二天一早就能收到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价格哈，官方旗舰店75毫升售价409，今天来 UP 商城只需要188，别着急，188是2瓶，买一送一，送的这个一也是75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所以你算算看，2瓶到手，1瓶精华还不到100块，那性价比给大家拉满了。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另外呢，还有阿胶膏呀、按摩仪呀，还有妈妈爸爸可以穿的猫人健步鞋呀，几十块钱都可以买到。您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朋友们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找到我哈，关注之后呢发送文字或者语音给到我。今天咱们猜歌环节继续好不好，虽然是星期六，待会儿接下来这首歌之后我们要进行歌词接龙的环节，喜欢唱歌的朋友不要错过，还有爱唱歌的加菲猫啊，在 KTV 唱歌加菲猫一会儿来参加啊。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呢，对于我一切都是新鲜的，玫瑰是为遮掩羞涩而生的，这句话到底是

0: 这是张瑶带来一首歌，叫做《七天》。七天每天都有河南音乐广播给你的温馨陪伴，在这儿啊，听音乐不收费啊，朋友们。你在车上，希望朋友们把调频锁定在 FM88.1。如果说咱们移动收听的话，朋友们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喜马拉雅 APP 和云听，都可以直接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哈。那微信平台上非常多朋友发来的信息哈，向我来打招呼，包括小燕儿飞啊，还有哎呦喂啊，以及加菲猫啊，叶子啊，风秋分公司啊等等。很多很多的朋友，很多朋友也在关注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大喜的日子。对，5月18号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日子，一路风风雨雨，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我太高兴了，真的朋友们。所以真的期待大家啊，就是5月17号的时候来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浪漫开启，初夏的微风，星空为幕，帐篷为营，你喜欢的主持人都会齐聚现场。朋友说，洋洋去不去？必须去呀，熟悉的旋律在耳边来流淌。5月17号等你来赴约。你如果想要5月17号本周日来参加到我们的啊，不是本周日，是下周日，下周日来参加到我们的开播23周年的线下的星光露营音乐节的活动，您就直接发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进群，有一个3群，有一个5群哈，大家想入哪个群入哪个群都可以，让我们一起遇见23度的音乐夏天。您就发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诚邀大家参加我们开播23周年的线下的星空露营音乐节的活动。咱就是说啊，现场有你喜欢的主持人，有你想听到的歌曲，有你喜欢的游戏环节，还有很多丰厚的礼品。所以朋友们，你就直接发音乐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直接可以进群啊，进群参加我们的活动，报名我们的活动。向朋友们提个请求啊，就是5月17号去的时候，要拿手机把我拍得好看一点啊。就之前有朋友拍我的时候，我拍得太难看了。就是能不能找找角度把我拍得好看一点，拿起你们的手机啊，把我拍得好看一点，然后可以把这个视频或者照片来发送给我。当然了，你看我们遇到一些美好的事物想要把它记录下来的时候，没有流量也特别焦虑，所以您可以选择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啊，特别适用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还有咱们的出租车、网约车的司机师傅们都很适用。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原价88，现在68，每个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现在下单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发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很多朋友发来音乐节啊，想要参加我们5月17号的线下的星空露营音乐节，麻溜了，赶紧发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每天大家特别期待的歌词接龙的环节，虽说是今天周六，但是快乐绝对不能缺席。
1: 一想到你啊，就让我快乐，就好比蜻蜓啊，看见绿草更悠扬，
2: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你一定是那个猜歌王者，我相信你有这样的实力，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卧虎藏龙。就每次我们举行线下活动的时候，你知道有个环节叫做听前奏猜歌名，那我们现场的观众特别踊跃，我就发现啊，大家真的是非常喜欢音乐，我就想送大家一句话，真的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所以我们歌词接龙环节当中，今天要给大家播放这首歌呢，是《西游记后传》的电视剧的片尾曲，来自于毛阿敏带来的《相思》。我会播放副歌的部分，当然我会在播放的过程当中突然点停掉，你要把后面没有播放出来的那一句唱出来，或者直接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算参与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了，有一份礼品来等待着大家领取哈。那这

就到这儿，守着爱怕人笑，后面还有五个字儿，这五个字儿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正好会唱，你一定要把这首歌唱出来，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再来听一遍哈，毛阿敏《相思》。

0: 守着爱怕人笑，后面有五个字的歌词到底是啥呢？朋友们，如果你知道的话，把正确答案唱出来，或者直接发送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歌词接龙的环节，有一份奖品等待着大家。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啊。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欢迎各位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微信平台上啊，朋友们发来了很多的信息，还有一个朋友发来的喜讯，哎呀，必须要跟大家分享分享。 Ocean 这位朋友他说，杨你好，真的特别喜欢你的声音，非常的甜美，是不是呀？好多朋友都这么说，每天呢都会听你主持，跟你分享个好消息，我考上了211学校的研究生，鼓掌。就这么争气的孩子，你知道我看到这种消息了之后，我今天晚上能多吃两碗米饭，你知道吗？朋友们就特别特别开心，我听到大家能把这些好消息分享给洋洋哈，真的希望你在研究生的阶段能够收获更多的成长。还有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说，今天我真的是晕了，我今天顶着二的车牌跑了一天，哎，洋洋有时候也是这样的，然后到了晚上才发现我今天是限号的。所以我就节目当中尽量的提醒大家嘛，就是如果说今天二和七的车辆哈、啊，还是尽量不要开出门了，要不然100块钱一分，是不是？您就是赤裸裸的就直接被罚了。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的限行规定。18:23，刚刚大家有听到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哈、啊，真的是非常好用，很多朋友们都发来了反馈的信息，特别针对咱们的爱车。怠速抖动，还有呢发动机噪声比较大，油耗增高比较厉害。你看这个昨天晚上24点的时候油价又上调了，对吧？你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基本上要多花10来块，所以这个时候呀，这不开车这不方便，对吧？你通勤呀，出去玩啊，你都得开车。我们应该想想办法，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发动机里面的积碳好好的清一清，让它瘦瘦身，把油耗降下来。

这是根本的解决方法，这才是王道。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了哈。它主要就是渗透到我们发动机油管油路的内部，清除我们发动机内部的积碳，再形成一层保护膜，接下来你的油耗呢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就可以了，强力除积碳80000公里以上，咱就直接选金装礼盒3瓶239，如果说30000到80000公里区间内，咱们选全能优护3兄弟3瓶199，咱根据自己爱车的情况去选择就可以了，酌情选择。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省钱给大家安排的方方面面，用车省钱，装修那必须省钱，给大家2000元的家装补贴，现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同时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您就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我们给您准备的2000元的家装补贴领到手，今年咱们装修的时候就直接可以用上了。朋友们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哈。当刚刚呢播放了毛阿敏的相思这首歌，我在守着笑，守着爱怕人笑这句歌词之后呢停下来，后面还有一句，如果知道那一句歌词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跟我保持互动。李宗盛给自己的歌。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李宗盛带来这首歌叫做给自己的歌，想得却不可得，情爱当中无智者，真的是这样的吗？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分享听这首歌的感觉，当然你听到哪首歌特别有感触，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当然今天杨洋也在抖音直播间进行直播哈，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来找到我。欢迎丽丽，欢迎次水河的水渠青，欢迎小泥鸭，欢迎朱琳，欢迎齐宁，欢迎众多的好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朋友说我想给那个妈妈买一份礼物哈，那今天你来着了，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分享了中国珠宝的 18K 金的镶珍珠的项链，哎呀这项链真是好看，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就可以了。你看看之后呢，今天现在晚高峰下单，第二天早上就能收到货，现在下单还不晚。就刚刚那位叫什么，我看叫什么，这位朋友叫做红粉是吗？刚才在微信平台上联络我说想让介绍一个礼品来给到他，那这个 18K 金的金镶珍珠的项链特别适合，就是它珍珠嘛，既是深海的礼物，它也是时光的馈赠，送妈妈送婆婆都非常的不错哈。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是说你买不买你先看看样子啊，你看完样子我就保证你就心动。今天价格很划算，中国珠宝 18K 金珍珠套链标签价是898，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价格是198，节目期间下单再送给您价值199元的珀莱雅的小球藻的面膜20片，日常你买大多要100块，今天这个20片面膜我们直接送。总结一下，就是198元到手中国珠宝 18K 金镶珍珠项链，加上 S925 银珍珠耳线，加上20片珀莱雅补水面膜，总共需要198，一套饰品加上面膜，大气上档次，中国珠宝的礼盒装，官方授权，正品保证。为什么建议刚刚那个红粉那位朋友你就下单啊，因为现在晚高峰下单，明天一大早就能收到货，不耽误给妈妈给婆婆送上一份你的心意，你的专属的心意哈。有很多朋友说真的，你看其实妈妈婆婆哈，就是姥姥奶奶在家给看着孩子哈，其实省去了自己很多的担忧和麻烦，因为平时女性也要在外工作嘛，非常的辛苦，所以家里能有一个坚强的支柱来给自己看看孩子，哎。

0: 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5: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

鹿晗带来一首歌叫做《我们的明天》，藏着对于未来的无限期许和盼望。其实真正的明天呢，不在遥远的想象当中，就在我们的身边呀，就是我们的孩子，是不是？才是我们的明天，是人间最值得用心守护的未来。孩子的成长路上，睡眠、情绪、营养，样样都非常关键。尤其是咱家有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哈，如果说有抵抗力差、不长个儿的情况，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除了关注钙和维生素之外，可以关注一下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那交广领航呢，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很容易接受。您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这首歌深海鱼子酱带来的千千万万。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加到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当中了。18:54，两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也要暂时告一段落，郑重跟大家说一声，明天星期日了啊，不限号，大家好好休息休息，周末快乐。稍后两个小时呢，交给夏云带来的魅力变奏曲，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发5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线下社群当中。下周一的傍晚5点，我们不见不散。张信哲的这首歌《好像爱情》。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连珠炮，事事早知道。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司法部日前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国家安全部提示，涉密岗位工作人员应妥善保管纸质及电子版过程稿，并及时进行销毁或归档处理，坚决杜绝失泄密事件发生。中国人民银行定于5月10号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金质纪念币3枚、银质纪念币3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国际奥委会宣布，中国上海、日本东京、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奥兰多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夏季来临，郑州市倡议广大车主朋友在2026年5月到9月期间，尽量选择每晚20点到次日6点的夜间加油，既能降低环境污染，还能享受加油站提供的优惠活动。一份最新航空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过7.5万个航班。温馨提示，油污遇高温明火极易引燃蔓延，火势扩散快，扑救难度大，餐饮经营单位要定期对油烟管道、净化器、灶台周边开展全面清油保洁，及时清理周边易燃杂物。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古诗的韵味。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首歌，好朋友们是不是觉得非常的轻快哈？来自王 OK， 可能有朋友对他的这个名字稍微有点陌生，他的本名叫做王奥科哈，歌名叫做《星期天跟我约会》。哎，其实这位新生代唱作人还是非常有才华的哈，是不折不扣的全能型的选手。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22年年底的时候发行的首张全创作的 EP 当中，整张专辑的词曲演唱几乎都是他一个人包办的，是非常有才华的哈。而且呢，会把生活当中细碎的一些情绪直接放到旋律当中，那就像这首歌，你前奏一进来的时候

就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很像是那种90年代标志性的歌曲，是不是有一种复古的质感哈？九十年代标志性的那种合成器的音色，搭配上贝斯，再加上空间感十足的电子鼓点，瞬间就把人带到了一个慵懒又带点梦幻感的这个千禧年。这样欢快的歌真的很适合在晚上的时候吹吹晚风，和好朋友们和爱人一起来分享哦。星期天跟我约会，到下周日呢，可能很多好朋友都已经知道了哈，是咱河南音乐广播23岁的生日。那在当天呢，咱有一个星光露营的音乐节，邀请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所有好朋友哈，到现场咱们一起载歌载舞吧，是不是？想要报名的朋友，方式也很简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那在这儿呢，回复3个汉字“音乐节”，哎。毕竟是23岁的生日派对嘛，所以呢，我们期待给大家带来一场就是热闹、有趣、好玩，就是给爱生活而且耳朵挑剔的你们一场盛会哈，一盛音乐派对啊！好朋友们，下周日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的时间留出来，咱们一起到现场嗨一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记得发送“音乐节”3个字，朋友们可以扫码进群。更多详细的关于这个音乐节的内容，朋友们在群里面会发通知哈，您都可以看到。刚说完下周日的事儿，那本周日的事儿，朋友们是不是也已经提上日程了？因为本周日是母亲节，是不是很多好朋友呢？准备聚餐，有的朋友说要带着老妈出去逛一逛，或者是给母亲送上一份礼物，哎，这些生活的仪式感是必不可少的，对不对？我今天哈，就翻我妈的这个微信，我一看哈，我妈的这个头像用的还是我十几年前就带她出去玩给她拍的一张照片，我就发现这真的是从来都不换头像的，还是因为特别喜欢就是我给她拍的照片，我也不知道。那同时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您有没有注意过自己母亲的这个头像？现在的微信头像用的是什么样的照片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说一说，您有没有留意过哈？是那种蓝天白云，还是那种荷花，还是这个你的照片，或者是用的这个自己旅游的时候拿丝巾这个迎风飞扬的照片？哎，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都可以来说一说。刚才看到哈，这个截止到目前报名咱音乐节的好朋友，这是排山倒海啊，一大波的音乐节3个字都已经发过来了。还有朋友说，夏云呐，我申请上台唱歌，那必须欢迎，欢迎咱们就是深藏宝藏的朋友们哈。我知道咱们音乐广播很多的朋友就是身怀绝技，18般武艺，不能说样样精通吧，至少精通3-5样都希望朋友们在我们自个儿人的盛会上哈，咱就别藏着掖着了哈，都可以来展示展示。想要报名的朋友，不要忘记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抓紧时间回复3个汉字“音乐节”，我们下周日不见不散啊！今天的节目也是不见不散哦。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给生活开箱。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这会儿呢，很多朋友都在微信平台上报名说我要唱个歌，没问题哈，想要在下周日的时候参加咱们的星光露营音乐会，好朋友们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音乐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同样呢，如果您就是才华已经摁不住了，才华横溢的朋友哈，也欢迎大家上台来，是不是把您的歌喉展示一段，都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音乐节啊，想要报名以表演节目的朋友，那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咱俩先唠唠，是吧？您说一说您想表演个什么样的才艺，咱俩先沟通沟通啊。最近呢，可能很多我们的朋友们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气温逐渐上来了哈，挺热的，风呢也挺大的，皮肤就开始闹情绪了哈，干燥起皮，外油内干，甚

至哈，就是稍微用点这种能量型的护肤品就开始泛红。哎，其实越是换季的时候，越是要提醒我们各位爱美的朋友，不要去反复叠加使用过多的护肤品，用呢就用一瓶能够深层补水，而且能够就是稳住屏障的精华就可以。那比如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欧莱雅的小黑瓶精华，这个很多朋友都听过哈，目前呢已经升级到了第4代75毫升的大容量，您去专柜看一眼，单瓶售价是409，确实不便宜。今天 UP 商城您下单买一单送一单，只要188就可以到手整整两瓶正装哈。这个欧莱雅的小黑瓶精华，很多用过的朋友都知道，上脸呢瞬间能够吸收，好像给皮肤喂饱了水的感觉，而且呢能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及保湿、紧致、舒缓三管齐下。就最近这天气哈，太阳一毒，风一吹，皮肤就是泛红，用它来维稳就再合适不过了。关键是用它，不黏腻、不搓泥，和后续的护肤品呢融合的特别好哈，底子打好了，你会发现上妆那更持久，而且呢不容易这卡粉呢、斑驳啊，都没有这样的情况。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哎，就可以看到了。另外我看很多就是朋友们会把它滴到这个面霜里，也挺好用的，这样的话就是节省步骤哈，真的是把简洁护肤做到了极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您购买这个欧莱雅的小黑瓶精华，188到手两瓶，同样呢有两个原装的礼袋哈，您拎回家自己用也行，正好明天母亲节，是不是咱给自己的妈妈备一份礼物也是非常合适的，或者是咱和闺蜜拼个单，自己顺手囤一单也是可以的，一瓶大概用3-4个月，哎，这样的话就这么划算的价格，遇到咱就给它囤上。最近呢，我就看新疆赛里木湖的婚姻登记处特别的火，因为它线上的这个预约刚试行，每天呢只放100个号，全程免费，不让代办啊。那目前呢，就是8号、9号，就是一放出来直接秒光。5月10号0点，就是明天0点可以抢。5月11号到15号的这个婚姻登记的这个号牌。特别是520和521这两天啊，据说排队特别火哈。那号源呢会在下周末的时候放出来，而且呢这个名额可能会临时加量，毕竟需求多，是不是？为啥这个赛里木湖这个婚姻登记处这么火？主要是被大家封为这个爱情圣地啊，它那个地方的海拔呢是2073米，你看他不说我还真想不到啊。2073的谐音就是爱你情深，而且它的这个面积呢是1314平方公里，这个谐音大家都懂哈，一生一世。离乌鲁木齐呢刚好有520公里，你看距离都在说我爱你，就等于是所有的浪漫叠加到一块儿了，那可不就是浪漫到极致了。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风景再美，谐音再巧，这个婚姻终究还是要一日三餐柴米油盐的，领证挑日子是心意，我觉得能够把普通的生活过得很幸福才是本事，是不是？对了，今天还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和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分享，毕竟啊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是不是？问问朋友们，您有没有留意过自己妈妈的头像是什么样子的呀？我看过我妈妈的头像，总共就2次啊，就不一样的头像。一次呢是我给她拍的一张风景照，风景里面有她，很美哈。另外一张呢就是我出去玩的时候，我觉得很漂亮的风景照。哎呀，就是通过母亲的头像，就感觉她整个生活都是围着我转的。每次看到他的这个头像，我就该想啊，下一次又该带着老妈出去玩一玩了。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也问问各位好朋友，就是您妈妈的这个微信头像长什么样呢？是那种荷花的风景，还是丝带飘舞的照片，或者是用的是你的童年照，是不是？还是这7-8年都没有

有换过的系统默认的头像，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说一说，聊一聊哈。马上要听到的来自陈奕迅的一首老歌，是2007年的一首老歌，将近20年的时间了，叫做《爱情转移》。当时有一部电影哈，挺火的，叫做《爱情呼叫转移》，讲的是一个男性离婚之后呢，在不同女性之间穿梭的情感故事。然后陈奕迅当时也是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哈，觉得挺有意思，就经过这个重新的填词，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啊，在唱这首歌。爱情转移，其实这个歌唱的是一个转移的过程，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可能怕爱错，怕分开，长大之后可能才会懂得，所有的兜兜转转，所有的荡气回肠，最后都是为了最美的一个平凡的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还是夏云。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在聊天啊，今天问到大家，就是您妈妈您母亲的这个微信头像是什么样子的。未来可期就说，我妈妈的微信头像呢，原来是风景照，现在是她孙子一岁时候拍的大头照。就是从她的字里行间当中，我就感觉到满满的情意，满满的温情。可能妈妈以前的这个微信头像呢，放山水，放花草，放旅行照，是他们自己的天地，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诗和远方。等到您家小生命一落地，那圆咕咕亮晶晶的小脸蛋儿，一下就成了就是妈妈们手机当中最舍不得换掉的风景。哎，外面的风景再美，也比不上宝宝的笑脸哈。还有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叫做风很大啊，他说我妈妈的微信头像到现在还是我小学毕业照的截图，他像素很糊。其实小时候那个糊掉的照片是最戳人的，是不是？就你长大了，已经换工作了，换发型，换城市了，但是在妈妈心目当中，你永远是那个穿校服背书包没心没肺的小朋友。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朋友们，今天咱聊天的话题就是您有没有认真的看过自己妈妈的微信头像啊，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简单的聊一聊，说一说。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咱就可以聊聊天了哈。今天咱们不是说到星空露营音乐节的事儿吗？是下周日哈，朋友们，5月17号。很多朋友说的是什么日子呀？是咱河南音乐广播23周岁的生日，是不是？23岁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真的就是初入社会、非常青春朝气的年龄哈。但是对于一个广播来说，已经不小了。

也希望在我们生日当天能够在现场见到咱们更多的好朋友哈。很多好朋友我知道是才华横溢的，多才多艺的，如果在当天在我们的舞台上，在我们的音乐节上，朋友们如果有想表演才艺的话哈，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夏天的夏，白云的云，是不是扫码进群，在群里和我说也是一样的啊，群里报名也行。就是刚才还说到孩子无论长多大，对妈妈们来说都是小宝宝。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哈，就是自己当了父母才知道就是父母的不容易，才会发现哎呀，孩子动不动感冒或者是抵抗力弱，同龄的孩子开始长个儿了，自己家宝宝还在原地踏步，就很着急。这可能和这个缺乏某种微量元素相关，因为咱平时家长呢就特别关注哎补钙呀，或者是补维生素 D， 这当然没错哈，但可能忽略了国家批准的一款新型的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那这几年呢，在儿童的成长营养领域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到，也值得家长朋友们多多的重视哈。那咱河南音乐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给孩子们推出了这款氨基丁酸的饮品，它不是普通的饮料，里面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的蛋白肽，科学配比，好吸收，没有负担，口感是酸酸甜甜的草莓味儿。平时比较挑食或者是不爱喝营养品的小朋友喝下去也没有任何的负担，根本不用咱追着喂哈。孩子的成长发育期可能就这几年，3到18岁，对不对？营养补对了就会事半功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成长，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哈，一键跳转到这个官方的页面，朋友们就可以把这一份科学的成长助力带回家。

0: 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这首歌真的是让人感觉到夏天到了哈，来自黄雅莉的《蝴蝶泉边》。黄雅莉的声音真的清爽的就像山泉水一样，一下唱进了很多人的青春当中。这首歌呢，编曲很简单，干净的吉他搭配上黄雅莉清透的声音，

我看见满树花开，听见蝴蝶在泉边歌唱，就唱得特别的美，特别的简单纯粹哈。其实呢，咱们早出晚归，每天忙忙碌碌，图的也是心中的那个蝴蝶泉边呐，是不是？就是希望早出晚归的时候有一个推开门能卸下疲惫的蝴蝶泉边，咱们的家。那一提到装修这件事儿，可能很多的浪漫就会变成现实。很多朋友说怕装修踩坑，怕遇到中途加价，怕遇到问题的时候互相扯皮，好不容易攒钱的想装一个理想的新家，结果就变成了和这个施工方斗智斗勇的过程。所以河南音乐广播现在联合华普装饰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就是打消所有朋友们的顾虑哈。比如说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就可以看到啊所有的家装事宜。首先呢，咱的活动是媒体全程监督，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还有100万质保金来兜底儿，把握这个质量的问题。装修完工之后再免费的赠送第三方的空气检测报告，这个环境的环保的材料是否到位，还有这个工艺能否达标，都是数据说了算的啊。那咱的这个业主吐槽大会也是这个家装节每个月的固定项目，到时候呢华普装饰的董事长会亲自坐镇，直接现场来听大家的意见，如果建议能够帮助公司提高服务质量，是不是现场还有这个奖金给咱们的业主朋友们发放哈、啊、就等于是把咱的这个保障措施做得非常的到位了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如果您有装修的需求，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咱想做一些适龄化的改造，都是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的啊，选对团队确实能够装出一个更加省钱省心的新家。

0: 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9: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8: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9: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撕水果，撕水果会变漂亮。妈妈，我能吃吗？
1: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飞姐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6: 指针未来，音乐

0: 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深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消防提示，
3: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驾驶座旁的位子让给另一个女人，然后坐在后面的位子忍着不哭出

在自己的位置，痛没有分寸。只是第一次不再问你，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那我们教光领航联合到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现在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发送成长，就可以来下单了。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包括咱们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那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呢？今天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呢88元，现在优惠补贴价只要68，而且呢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尊享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能够连，最重要的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呢，还送您充电线跟2天的体验流量。现在发送随身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直接来下单。

人说装完房子送锦旗不一定代表认可，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才叫认可。装修呢是做服务做良心，而业主的心声就是标尺。咱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的华普装饰每月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聆听业主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将会当场发放奖励。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合作企业，把客户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也可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发送家装节来锁定专属福利了。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
3: 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
3: 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0: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7: 早安，
8: 早安，
7: 大家好。

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要花的值。就像装修房子，想要省钱，不是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而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装修省钱跟品质能不能兼得呢？现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那我们的媒体会全程为您家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在媒体的监督下选省钱，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也是服务。现在就发送省钱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吧。

就选万能桶精装礼盒，仅需要239，清洁降噪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仅需199。现在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现在就下单。

五月份的天呀、啊，说热就热，你发现没有？有些车开了空调，车厢半天都凉不下来。你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积碳，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在这里重点给您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强力除碳的。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母亲节了，所有妈妈都值得一份精致用心的礼物。不知道买什么的朋友，来看看我们 UP 商城带来的大品牌，公认断货王的雅诗兰黛小金管333口红。雅诗兰黛是全球顶尖的护肤彩妆品牌，他家的小金管系列是无数女性的化妆台 C 位，用来送给妈妈、送给媳妇儿都很合适。333的色号呢是经典不过时的枫叶红色号，丝绒哑光的质地，上唇不拔干，薄涂是暖番茄橘红调，素颜简单涂一下，气色立马就上来了。厚涂呢是浓郁饱满的枫叶橘红棕，复古又很高级。出门聚会啊、逛街啊，整个人都亮起来了，各种场合都能够轻松驾驭。关键是不挑肤色，也不挑年龄，黄黑皮都能够轻松驾驭。它的外壳呢是那种金灿灿的磁吸壳，非常的有质感，出门拿出来补妆也是大气有面的。这样的一支雅诗兰黛大品牌的333色号的口红，官旗售价是335，今天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直接5.3折给了大家，178元就能到手大品牌雅诗兰黛333号的正装口红一支，随单配有品牌礼袋，买来送给妈妈、送给婆婆都很合适。而且全部郑州仓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而且我们给大家升级到了郑州仓的同城极速发货，此刻下单晚高峰就能收到货，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在我们 UP 商城呢，还有188元买一送一的欧莱雅肌底液，188元的红蜻蜓牛皮的水桶包包，198元的中国珠宝金镶玉的转运珠等等，都是给大家升级到了郑州同城发货，早高峰下单晚高峰就能收到。现在呢，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去看一看吧，关键词秒杀，抓紧时间买啦。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